邓紫棋所演唱的《透明》，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接下来，无论您在何种状态下，让音乐成为您的伴侣。音乐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所以，无论您是欢乐还是忧愁，让音乐伴您同行，带领您走过每一个时刻。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现在要听到的是大都会乐团的恰恰。

Hello， 朋友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十年磨剑，一朝出鞘，又是一年高考季，愿高考考生们披荆斩棘，无畏前行，不负少年凌云志。我是演员朱一龙，2026年高考加油。
3: 这可能是你一生中知识储备量的巅峰时刻，但更可能是你一生中享受最高待遇的高光时刻。看路上，交警加道为你指挥交通，甚至为一张忘带的准考证而奔忙。再看校园里，医生护士们摩拳擦掌，专门为你医疗保障。还有家里，这可能是你父母对你最好的两天，他们在家甚至连大声喘气都不敢。所以，不要紧张，走上考场，尽情发挥。高考是你的高光时刻，看你的。
1: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0: 香，这种生活很香。
1: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三年二班》。不知道有多久没这样安安静静地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曲了，可以细细感受那些不一样的情绪，也不失为一个自我治愈的好方法呢。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张震岳演唱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4: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方大同演唱的，很不低调。如果说每一首歌曲都有一段故事，这故事或许来自于写歌的人，也有可能是唱歌的那个人，更有可能的是此时此刻的你。听到了这首歌曲，会让你想起属于你的那些故事吗？继续为您带来王菲的经典歌曲，主角主角电视剧主题曲。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潮。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

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

0: 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我以前很喜欢喝咖啡，但后来听说咖啡会导致失眠，所以我戒掉了咖啡。后来我才知道，适量的喝咖啡竟然可以帮助预防癌症。现在我每天都会喝一杯咖啡，既能享受咖啡的美味，又能预防癌症。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孙燕姿演唱的《世界》。

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敷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

0: 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又是一年高考季，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年寒窗不易，期待你的自信登场，全力以赴，我是白敬亭，高考加油。
5: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7: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9: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 Tank 带来的《给我你的爱》，音符飘荡，让音乐温暖假日的每一个瞬间，陪你度过一段充实而宁静的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焦麦琪的《蓝色傍晚》。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素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FM 90.0，FM 90.0
1: My Radio，
4: 音乐
3: 有话说。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你不知道的是，是王力宏演唱的歌曲。在这个周末，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每一首经典旋律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马上要听到的是言承旭、五月天、阿信的歌曲《爱人啊》。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存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听 Hash 演唱都会爱情三角习题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和风拂面，音乐轻起，在这个宁静的时光里，让旋律伴你漫步，为周末带来一缕宜人的轻松氛围。我们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周杰伦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 I Have a Dream 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李玟所演唱的歌曲。

首经典的 I Have a Dream 就把我们带入到李玟的音乐世界，用音乐穿越时空，与周末相约，让那些深沉的音符为你的心灵绘制一幅美妙的风景。说起张惠妹，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离别总是那么突然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

这是由顺子演唱的 Dear Friend。 在这个愉快的周末，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有机会驻足片刻，享受这份宁静与舒适。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一起分享来自潘玮柏的经典歌曲《梅雨季》。

0: 书信攒下，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梁静茹带来的你会不会。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周末时光音符飘荡，此时此刻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遇，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宁静的时光，让音乐陪你温暖周末的每一个瞬间。来自阿林的歌曲绕路。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

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他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两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生命就像
4: 高三的同学们，高考要加倍努力，我是汪峰，我用音乐为你们加油，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

0: 不就是汗流浃背，不就是辗转反侧，有什么有经历过？不就是断断续续，不就是起起伏伏，其实大家都一样。这三年的时光一定练就了强大的你，所以面对高考，请保持平常心。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这首王心凌的经典作品 Bite Back， 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周末到了，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探寻旋律的奥秘，享受心灵的放松。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 The Moment。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陈立农的幸福特写。我听见

来自陈立农的一首幸福特写。无论是哪一种风格的音乐，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韵味，让我们在这个周末跟随音乐的节拍，释放自己的情感，与岁月对话，与音乐共舞。接下来为您带来容祖儿的作品《童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

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

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My
1: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

0: 让你的美从容绽放。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林俊杰所演唱的《关键词》，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悠扬的旋律为周末天才，在这个宁静的一天里，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宁静与宜人的轻松。愿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大小孩》。除了音乐，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假期的安排。这个假期你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共度美好时光，还是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呢？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希望你能收获快乐和美好的回忆。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南拳妈妈演唱的《牡丹江》。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雏形》。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徐佳莹演唱的《雏形》。美好的假日时光，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继续为您带来王菲的经典歌曲《世界赠予我的》。

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敷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数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

琥珀色的蛋清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百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 My Radio。
1: 大家好，我是肖战。不设限的人生才有无限可能，高考就像一场没有彩排的舞台，愿你们提笔从容，笔下生花，何笔如愿，加油。
0: FM 90.0 My Radio。Happy holiday.

一首梁咏琪演唱的《中意他》，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周末不只是休息，更是与音乐相遇的时刻，让我们在这里共享那些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唤起美好回忆。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黄雅莉演唱的歌曲《小孩》。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塑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欢迎光临
4: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5: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6: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7: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8: 我们不想被打扰。
9: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0: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1: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溜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3: My Radio
1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这首阿肆的《我愚蠢的理想主义》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这个周末大家是宅在家里休息，还是出门享受美好时光呢？无论你在哪里，都希望音乐能陪伴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马上为您带来吴克群、戴佩妮的《念念》。

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

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贡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1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这首好听的歌是金文琪带来的《我才不是若无其事》，周末的时光如歌，音符轻轻荡漾，让我们共同沐浴在周末的音乐海洋中，为你的闲暇时光注入轻松和欢愉。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王菲的催眠。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 So Bad， 来自 Vava 毛眼七。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 So Bad 是 Vova 毛眼七演唱的歌曲，周末的阳光洒落，旋律随风而来，让音乐成为你周末的伙伴，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愉悦。马上要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歌曲 Pillow。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

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金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FM
1: 90.0。My Radio

听任贤齐演唱《心太软》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周末音乐驿站开启，让我们在音符的指引下追溯那些流转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岁月的深情厚意。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派伟俊 Mac Overseas 的歌声一起释放吧。派伟俊 Mac Overseas 的左转灯。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90.0

想一下，枸杞子可是个好东西，据说吃了它就能长生不老。虽然有点夸张，但它确实有抗动脉硬化、降血糖、促进肝细胞再生等功效。所以，想要推迟衰老的朋友们，不妨多吃点枸杞子哦。

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

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1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FM 90.0 My Radio。
1: 生命就像高三的同学们，高考要加倍努力，我是汪峰，我用音乐为你们加油，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
2: 我要飞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这是由张艺兴演唱的 Shuffle。 周末了，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一起分享来自王力宏的经典歌曲《落叶归根》。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给你给我》是来自毛不易的作品。

刚刚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的给你给我，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音符在年轻的心灵中回荡，奏响梦想的旋律，让我们一同追逐青春的音符，创造属于年轻的时光。来自洪佩瑜的歌曲

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

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金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十年磨剑，一朝出鞘，又是一年高考季，愿高考考生们披荆斩棘，无畏前行，不负少年凌云志。我是演员朱一龙，2026年高考加油。
3: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这首王菲的经典作品《梦中人》，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也许你想成为太阳，可你却只是一颗星辰。也许你想成为大树，可你却是一棵小草。于是你有些自卑，其实你和别人一样，也是一片风景。做不了太阳，就做星辰，在自己的星座发光发热。做不了大树，就做小草，自己的绿色装点希望。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回流。回不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

0: 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1: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3: 你有意见？
2: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音乐有话说
7: ，FM 90.0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独一无二》。你曾经有过和你的朋友分享这首歌的经历吗？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想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别人，是因为想让别人也能喜欢上这首音乐，也能理解自己。现在你知道当年给你分享的那个人的用意了吗？接下来为您带来黄龄的作品《锁》。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

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因为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

0: 行，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这首 In My Head 来自落日飞车。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最近有抱怨过累吗？其实仔细的去想想，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的人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总结下来其实很简单，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走在有方向的路上。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王菲的作品《誓言》。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 Yellow 黄轩，9M。

Yellow 黄轩 9M88 所演唱的《怪天气》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周末的傍晚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的盛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谁不想》。

Hello， 朋友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

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生命就像高三的同学们，高考要加倍努力。我是汪峰，我用音乐为你们加油，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

0: 这可能是你一生中知识储备量的巅峰时刻，但更可能是你一生中享受最高待遇的高光时刻。看路上，交警加道为你指挥交通，甚至为一张忘带的准考证而奔忙。再看校园里，医生护士们摩拳擦掌，专门为你医疗保障。还有家里，这可能是你父母对你最好的两天，他们在家甚至连大声喘气都不敢。所以不要紧张，走上考场尽情发挥，高考是你的高光时刻，看你的。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就是爱》。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们放慢脚步，倾听那柔和的音符，在音乐的陪伴下感受周末的宁静与满足，让心灵在音乐的怀抱中得到舒缓，让心情在夕阳下变得温柔而宁静。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苏运莹、黑人李逵演唱的《人生是旷野》。

伴，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这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自认为，后来你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素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

0: 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你可能不知道，猪其实无法像人类或其他一些动物那样仰头看天空。受限于它们的颈椎结构和体重，猪大多时候都只能低头注视地面，它们的世界似乎被限定在了这片有限的土地上。尽管猪不能仰望天空，但它们对于地面上的世界却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 他们依靠嗅觉和听觉来感知周围的环境，以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

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李玟演唱的《你留下的爱》。在喧嚣的车阵中，让音乐陪伴你，感受周末的温馨与甜蜜。无论你在哪里，都请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的音乐时光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邓紫棋、任素汐以及 Desi Trill、 DJ Khaled 与 Cardi B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来自天堂的魔鬼。

这是邓紫棋所演唱的来自天堂的魔鬼。夕阳下的城市显得格外温柔，一首首熟悉的经典歌曲也为周末傍晚的时光增

添了不同的色彩。看看窗外的风景，用心观察，可看到不曾发现的美丽风景。继续为你送出一首《亲爱的你啊》，来自任素汐。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大家好，我是肖战。不设限的人生才有无限可能，高考就像一场没有彩排的舞台，愿你们提笔从容，笔下生花，何笔如愿，加油。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不知道张惠妹的这首 Big City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看着暮色渐浓的时刻，听着跳跃的音符，仿佛是在和大自然共舞，与美好的夕阳相伴，尽情地享受这份周末美好时光。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艾斯杨长青这首雨下一整夜。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FM 90.0
6: FM 90.0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戴佩妮演唱的 Sunny Latte， 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没错，流行音乐确实在每个时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它具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使其成为广大听众最喜欢的音乐之一。流行音乐的歌词通常直观易懂，直击人心，反映着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情感和价值观。这种直白而真实的表达方式，使得听众能够轻松地理解歌曲所要传达的信息，从而更容易产生共鸣。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周深的《等晴》。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

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

0: 开。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5: My

一首吉克隽逸演唱的新潮能量飙升警告。这里是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什么才是真正的自信呢？应该就是酸甜苦辣，我自己尝，喜怒哀乐我自己扛，我就是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孙燕姿演唱的歌曲《不嫉妒》。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林俊杰 Anne Marie 的 Bedroom。

这首林俊杰 Anne Marie 的 Bedroom 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你是否发现，有时候我们听歌更多的听的是一种心情？当某一首歌反复的播放，直到那些歌词深入了自己的心底，突然有一种感觉，那首歌写的就是自己。马上为您带来林凯伦的 R&B Girl。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0: 音乐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

0: 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FM
2: 90.0My Radio,
1: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

你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因为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朋友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

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5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5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5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

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但不耽误万岁。
1: My Radio，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

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My Radio

0: 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远。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

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也。

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因为有话说，回复阿。

宵，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

深夜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部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

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百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见到 Lula 同 Tommy， 听人讲佢哋系一个落雨嘅夜晚离开咗呢度，哇，走得好匆忙嘅喎，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次之后，我就成为了目击证人，总是有人向我调查他们的踪迹。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圆。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

0: 这是我们Mario 特别出品，名字叫做《少年上场》，也是专门为高考学子准备的一首青春然后助力曲。
1: 哦，是的，
0: 你说这首歌曲，我要说是我唱，大家能相信不能？
1: 反正我是不信，因为这首歌里面就是一点怒音和转音都没有，就不像你的风格。
0: 因为到高考了呀，我这人也是可以视情况而定的，也是要清爽一些。
1: 因为那跟高考有什么关系？
0: 高考我希望就是不希望我的嗓音给孩子们带来负担。
1: 所以你就应该完全不唱的。所以我们这个就完全没有让马克唱，而且就是在录的时候也是捂住马克的嘴，
0: 那
1: 站得很远。
0: 对，那大家猜吧，这首歌曲到底是谁唱的呢？
1: 大家猜，大家不看我们的推文。
0: OK， 那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聊天。
1: 哎，是的，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这个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现在正在看浪姐，然后大家看浪姐的这个心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之前的心情可能是每一次就是看乘风破浪的感觉，然后来看一下，然后现在就是有点想看热闹了。
0: 就是我
1: 看热闹的感觉，因为我记得星期六的时候，我一睁眼就看到我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群里面都在问说，你们昨天听胆小鬼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哈，就如果要是让你去参加，你会选一首什么样的歌？马克就选胆小鬼。马克心想，哦，胆小鬼可以这样唱，那我可是要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对呀，你要不说胆小鬼，我本来想的是别的歌曲。
1: 啥歌？少年上场。
0: 我是今天早上看到那个张悦他们那组的那个消息，然后就说他非常的难过，受到了打击，因为队里的两位成员相继被淘汰了嘛。我看完之后我其实非常疑惑，我疑惑的不是张悦本人，那个视频就是张悦特别疑惑的时候，下面有好多那个观众的那个在鼓励他还是怎么样，就是非常的激烈，感觉像在吵架。
1: 但其实呢，
0: 但我也
1: 你没看明白是吧？
0: 对，我没看明白，所以我特别的疑惑。
1: 那我们就把这个目光就是聚焦在这个艺术当中，虽然很难撑起背。就唱胆小鬼这个地方，
0: 对，
1: 因为到后来就是我也是听过这个马克唱胆小鬼的，我认为马克选择胆小鬼这首歌曲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0: 对，是的，确实非常简单。
1: 对，但你是站定唱的，姐姐们是就是
0: 带有唱跳是吧？
1: 对，跳舞唱的，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你看浪姐有啥感觉？
1: 对，如果你要是去参加浪姐的话，你要选一首歌，然后来展示在这个舞台上展示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一首歌曲？
0: 你心里有答案吗？
1: 我心里有答案，我一定要从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歌开始唱。
0: Which one？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你这。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你这应该不能跳吧？
1: 对呀、啊、，Yeah。

0: 因为就是不要跳啊，明知道就是自己跳的话喘不上来的话，那就不要跳啊。
1: 哦，
0: 对不对？那你说那个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就是那首歌是可以跳的吗？其实就是很轻盈的在走吧。
1: 是，也是，反正也是多少带点动作吧。
0: 啊，对，一点点我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我也是唱过阿巴特的人。
1: 对对对，大家可以来讲一讲吧。如果你去参加浪姐，你会选哪首歌曲？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要跟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最近准备的一些好玩的这个活动哈。
0: 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比赛，除了说就是邀请大家参加浪姐之外，还有让小朋友们去当小演员。
1: 哎，对，我们准备了一场历史文化剧，叫《唐宋名人录》，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然后在这个试镜当中呢，他可以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这次报名也是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参加试镜，在6月19号到21号在广播大厦线下试镜，可以锻炼孩子的口才和镜头表现力。想要报名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演员就可以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演员。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歌曲 Black Prada Dress。
2: What you said?

0: 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Black Prada Dress， 在7:28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因为今天依然是这个高考的时间哈，所以朋友们也真的要提前一点点出门，因为很可能你所经过的那个路段会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啊等等等等哈。
0: 是的，
1: 也需要稍微的注意一下，更多的及时路况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分享到了一些话题，在跟你一起聊天。
0: 嗯，
1: 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看这个非常热播的综艺《浪姐》？
0: 哎，对。
1: 哎，你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如果说让你去选送你去参加比赛，你选哪首歌？
0: 浪姐或者是 P 哥都可以，
1: 对
0: 对吧？
1: 我们
0: 因为我其实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游戏，他们的这个综艺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要带一个自己的拿手的作品去现场？
1: 嗯，我不管别人是怎么样的，如果我去，我肯定是得拿一个我自己最拿手的，出舞台就惊艳。
0: 是，染着黄色的头发唱欧若拉，
1: 拿着我的智能手机。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对，我是觉得就是唱，首先的时候唱一些大家都可以在台下和你一起唱的这个慢歌，咱们也是当主持人，有的时候也是要出去这个献丑的。
1: 对对对，是的。
0: 不能说献艺，只能说献丑。
1: 在现场演出就发现这个互动非常的重要。
0: 对，是的，你要么就是跟小朋友互动，你要么就是跟大人互动。
1: 哎，
0: 但是你千万，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加引号的就是露能，所以我想唱那些我刚知道的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曲。你有没有过？
1: 有，
0: 刚开始的时候
1: 就显示
0: 哇，这首歌好喜欢。
1: 对，
0: 这首歌我好喜欢，我最近就一直在听这首歌，我想唱这首歌。你就唱吧，你唱完了以后你看有人搭理你没，然后这个氛围就不一样，
1: 台下的大家人，大家那个表情大家应该也能想象到。
0: 对，要么就是身经百战的这个老手就知道，你就得唱勇气，对不对？
1: 就得唱最炫民族风，
0: 就得唱暖暖。你谁唱最炫民族风了？
1: 我跟你说，我之前有一次演出唱过这首歌曲
0: 啊。
1: 真的
0: 真的，
1: 现场
0: 我觉得你高音根本顶不上去吧。
1: 现场我跟你说，就以我这样的歌手，
0: 因为不用了，
1: 以我这样的歌手，你也知道我一般都站在台上我都不怎么动的。
0: 对啊，
1: 以我这样的歌手唱那首歌曲，现场直接就是一个燃，炸了，直接就是这样，可想而知这首歌曲的熟知度有多么的高。
0: 你是完全没有唱吗？还是在弹？你是在弹完全没有唱吗？你是起了个头？
1: 也唱了，也唱了，唱了一点，还是得展示一下自己歌手的能力的。
0: 你是这前面第一句是啥呀？
1: 苍茫的天。
0: 你是苍茫，一起来，然后从现，然后你的话筒就没有再说到自己的嘴边过。
1: 从头到尾大合唱，非常的简单。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就是歌曲，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哎，是的，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这个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哈，也都是要放假，离放假越来越近了哈，也不要在小朋友们放假了以后让电子屏幕当他的电子保姆了，可以放下手机带着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是不是也想带着孩子亲近自然，但是呢你就觉得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很大，因为他放暑假了，你没有放暑假。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给你安排一下哈，我们的 Mar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住的爽，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而且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很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的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激情和速度，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明白哈，单娃黄金组合选299，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就是全家一家三口出行哈，399的套餐景区是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我们也有啊，直接439元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100多块钱，住玩全都包了，平时你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啊。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假包括这个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喽。不要忘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

0: 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1: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浴，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FM 90.0
3: FM 90.0
2: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天真的是难以言说，你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是热还是冷。
1: 嗯，
0: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周六的时候，我在这个郑州的这座城市很多地方去玩，
1: 嗯，
0: 然后就突然意识到说你在这个地方六月六号了，
1: 嗯，
0: 你为什么感觉有点冷？6月6号晚上的时候，有点冷，就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你回到家你又觉得很热，你也忍不住要开空调。
1: 对，
0: 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你这儿不舒服那不舒服，其实不是天热没精神，就是因为夏天的湿气重，对不对？
1: 对，所以就会导致咱们的脾胃比较虚弱，食欲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好好调调自己的身体啦，来给自己化一化湿。所以今天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理气健脾的好伙伴，10年的老陈皮，来自广东新会陈皮的核心产区，可以帮助咱们的身体呢化痰祛湿、代谢排毒、理气健脾，还能滋阴润肺、生津开胃，还可以对抗自由基。而且这个我们准备的这个陈皮啊，它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它是由正宗新会茶枝干来制成的，天然生晒，干仓陈化。市面上年份不一的这个陈皮其实挺多的，但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实打实的10年以上品质非常好的这个陈皮。
0: 618抢先购哈，来说一下价格，598，到手两罐，每罐是150克，而且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
1: 嗯，
0: 白茶是抗炎的，朋友们。
1: 对，
0: 所以呢，而且每一罐都有这个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查看年份、产地以及所有的防伪信息，保证是正儿八经陈化10年的新会老陈皮。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陈皮就可以了。
1: 哎，
0: 我说实话，我现在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的嗓子每咽一口水，我的嗓子都会有一点点疼。
1: 嗯，
0: 的确是该喝陈皮了。
1: 哎，没错，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确实还挺划算，598买一罐送一罐，到手一共是300克，然后再送给你这个老白茶。你在市面上可以对比一下，我们这个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陈皮两个字，而且陈皮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号，叫做天下第一合药，就是非常的百搭，它和其他的食材药材一起搭配，都能做到1+1=2的效果。所以你可以买回去，平时喝茶呀、煲汤啊，你都可以用它。
0: 嗯，
1: 可以帮你调和你的身体哈。
0: 哎，是的，然后包括你平时煮一些花茶什么的也都没有问题哈，因为陈皮的这个挥发油可以温和的促进胃液分泌，而且就是可以帮你消除一些就是肚子胀胀的呀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1: 嗯，
0: 包括类黄酮物质可以抗氧化，然后包括还有促进新陈代谢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本事也是被古人验证，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到现在就大家都有这个喝陈皮的习惯，或者就是一看到谁家要是有陈皮，
1: 嗯，
0: 不管是喝什么茶都是往里面放一点啊。
1: 哎，对对对，是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陈皮最好产地是在广东新会嘛，因为这个地方水土肥美，咸淡水交融，它的土壤里呢含有很多的这个矿物质，光还有温度、水都恰到好处，所以这个地方产出来的这个新茶枝的干果才能够晒出1斤的干陈皮，所以就是它的品质还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这个是陈晒10年以上，跟这个3-5年的完全不一样，你拿到手之后你可以看一看，它闻起来还是有一股干果的那个酸甜劲儿的，汤色也是浅浅的杏黄色。
0: 对，而且这个10年的陈皮哈，外皮已经不是那个浅棕色了，
1: 对，
0: 它是深褐色，已经有这个岁月沉淀的油亮的光泽，拿起来凑近闻的话，果酸味没有了，是那种非常醇厚悠长的沉香，有的甚至有淡淡的这个薄荷般的清凉感和药香，这个叫做沉韵幽香，这个做不了假的哈。而且泡出的这个汤色也是琥珀色，透红浓郁油亮的，每一片都是3瓣相连，油势均匀，纹理清晰，而且每罐都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看见年份和产地。好陈皮就是这样，你只要看就可以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回复陈皮就可以来看到了哈。
1: 哎，
0: 陈皮的性子很温和，不挑搭配，比如说你吃了一些糯米类的不好消化的点心， 掰一小片泡水喝，人没有一会儿就舒服了，午睡起来有一点点不清醒，一片陈皮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下午的那个昏昏沉沉的感觉就会淡了很多。所以陈皮它的妙处不是在于它就是非常猛的那个感觉，它就是化，它有一点点像什么

0: 的，就是叶问借力打力把你的东西全部都消掉啊。
1: 哎，对，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而且你平时呢喝法也非常的简单，你就取个一小半，用沸水冲泡个一分钟，把第一遍的这个水倒掉，这个叫醒皮。你再倒入沸水焖个3到5分钟，就可以喝一整天了。这个汤色是非常透亮的，天气现在非常热嘛，你也可以再煮开放凉，加点蜂蜜做成这个陈皮蜜水，或者是你煲个红豆沙呀、老鸭汤或者是排骨汤，放个两片，也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清爽。
0: 对，某家的陈皮红豆沙，你有吃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红豆沙里面加一点点陈皮，这个口感多么的不一样了啊！
1: 对，
0: 而且你别看它一罐是150克，因为它是晒干，它一片非常非常的轻。
1: 嗯，
0: 每天你就泡一小半就可以了，够喝你好几个月呢。而且买一送一，那你这两罐就不知道能喝到什么时候去了哈。有句话说得好，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赛黄金。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直接回复一下陈皮就可以了。今天618抢先购十年新会老陈皮，只要598，到时候两罐一共是300克，而且再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每一罐都是玻璃罐的密封，加上礼盒包装。马上端午节了，不管是自用收藏还是提着送朋友、送长辈、送闺蜜，都是非常体面的心意。不要忘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陈皮就可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Sia 和 Kylo Mignot 带来的歌曲 Dance Alone。

0: 这是 Sia 带来的一首作品 Dance Along， 在7: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没错。然后刚刚我们不是在上个小节给大家推荐了好喝的陈皮吗？
1: 对，因为就是如果说平时哈压力有点大的话，你就可以回复陈皮，买点陈皮。因为我发现就是像就是柑橘类的东西啊，它这个里面不是也会有一些柑橘类的芬芳。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减压的状态的，我在

0: 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嗯，啊，那本书叫做，那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说在东大跟上野千鹤子学吵架，嗯，然后对，就是真的很长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这个，嗯，然后他又在讲说他就去上学，他已经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女性了，嗯，然后他要重新想要学习一些知识，嗯，所以说他是需要真的也要经历一些考试，然后包括一些答辩，嗯，他的压力非常大，于是他就有点困，嗯，然后呢他就去喝咖啡，后来他发现喝咖啡一点用都没有，喝完以后就越来越困，这个时候他就又去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找了一些文献，他才知道当你真正压力很大，大到甚至有一些让你犯困的时候，嗯，你很可能是需要做的事情是解压，
1: 啊，
0: 所以就是他会买一些柑橘类的香氛
1: 让自己放松下来，
0: 对，柑橘类的香水闻一闻这样子的味道，所以我觉得陈皮也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哈，嗯，你可以泡一点陈皮来喝。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看一下我们郑州十年的新会陈皮，或者也可以看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大笑，也是可以让我们解压的哈。
1: 哎，是的，所以我们最近呢也帮各位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热销爆款舞台剧，叫开心麻花开心聊斋三生 plus， 我们会在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这个剧呢它之前其实来过郑州，就是当时我记得就是开了几场，每一场都是不够卖的状态。
0: 是的，大家就是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有那种看热闹的感觉，因为台上有点不是演员的问题哈，就是他就是在台上营造那种乱套了的感觉，因为他们两个人就不停的吵架嘛，然后大家就那得看热闹的感觉。
1: 哎，是的，是的，而且整个剧它里面的元素还是比较丰富的，整个的舞美呀，包括剧本还是非常非常精良的，
0: 黑白无常呀，孟婆呀，然后等等等等都是有的哈。
1: 哎，我特别喜欢那个唱 rap 那个，那是
0: 黑
1: 无
0: 常，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孟婆，但都是一个色系，都是黑色的。
1: 哎，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呢还有购票的优惠，你买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端午节假期因为不是特别长嘛，可能出去玩时间比较紧，你就在郑州你看看剧啊，然后放松放松吃点好吃的，
0: 是的，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没错，然后你如果说有更多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早上好，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早雀群，其实就是早鸟群，你就除了可以享受早鸟的优惠，如果你买完票了以后，你可以在那个群里面发布一下，就是自己的那个购票记录，
1: 对，
0: 我们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我们会有这个专属的周边好礼送给你，好不好？
1: 哎，是的，
0: 就我们再多加一份礼物。
1: 对，没错，各位可以那个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那7:51，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马上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又是一年高考季，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年寒窗不易，期待你的自信登场，全力以赴。我是白敬亭，高考加油！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7: FM 90.0 My Radio
8: Wake up
7: 全宇宙
1: 7:53，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0: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618哈，很多的东西都在抢先购，我们也不例外。

0: 今天给你推荐一个可以把你的皮肤屏障慢慢养回来的组合，赫莲娜的镇店招牌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包括这个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全套的护肤流程从保湿补水到深层修护再到抗老紧致，一站式的搞定。因为其实前段时间我们推荐的这个护肤品哈，虽然说也是帮大家一站式搞定的，可是还是有些朋友说我嫌的步骤还是有点多，你一下子给我搞6件套5件套、我是不是还得挨个要用。
1: 所以今天嘛又给大家精简了一下
0: 3件套。
1: 哎，是的，这个流程呢就是从保湿补水到深层修护再到抗老紧致，直接帮你全搞定。旗舰店买齐要将近4890，今天我们618二折秒杀，只需要899。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而且今天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品牌的礼盒和礼袋，你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
0: 899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就可以了，899，到手3件正装，官方旗舰店是近5000哈，我们相当于打了一个2折。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绿宝瓶，如果你想趁夏天的时候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就把这一份修护力带回家。而且呢你看看，我们来说一下，拆解一下这个三件套。首先绿宝瓶的心肌水，这个真的是熬夜党心头的白月光。不过说句心里话，朋友们，就是大家心里也该有数了，自己也不太熬这种夜了，尽量能不熬就不熬哈。
1: 哎，是的。
0: 但是你而且你如果你不熬夜你再用它的话，咱们就是锦上添花，对不对？
1: 没错，
0: 不仅可以打开吸收的通道深层滋润，还可以调节皮肤表面的微生态，质地透明水润，不黏不腻，油皮用着很舒服，敏感肌也不怕，日常补水加上湿敷镇定，两用全能。对，它是有一个镇定的效果的，所以说你如果说就出去你稍微晒得有一点点严重了，你也可以用它来修护哈。而且要提醒你，用前记得摇一摇，要激活瓶底的原生细胞，护肤也得来点仪式感，喝什么饮料的时候都在摇一摇，护肤更是如此。回复绿宝瓶护肤第一步就开始稳稳修护了。
1: 哎，是的。第二件呢，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绿宝瓶精华，也是绿宝瓶系列的灵魂，它就是可以帮你把受损的屏障呢一层一层的给你修护起来，而且里面加了很多修护复合的因子，可以给这个容易泛红啊长痘的皮肤一种温柔的安抚的感觉。你坚持用一阵子就会发现，空调房你这个脸也不干了，素颜也是有光泽的，而且它是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夏天也不用担心黏腻。很多朋友就反馈说用它之后皮肤状态就稳定了很多，换季也不会红，熬夜也不垮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绿宝瓶，可以把这个精华界的常青树带走，放在你的梳妆台。
0: 对，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绿宝瓶的面霜哈，像是轻盈的冰淇淋涂上脸，很快就会形成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水润但是不油。那如果说你是油性肌肤，你有点担心它油的话，你晚上临睡前的时候涂就可以了，早晨的时候你只要涂一个精华，涂一个心肌水，然后直接上防晒，没有一点问题啊。
1: 哎，没错。我们这一套呢今天一次帮你配齐，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绿宝瓶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正品问题大家放心，全部是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期2年以上，不是临期产品，下单以后48到72小时发货。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绿宝瓶。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